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1: Alright, here we go.
2: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修改了12次的设计稿，在公布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
5: 知道了，我现在改啊。
4: 别人眼中的专业擅长，不过是日积月累的不断练习，还有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5: 走啊，今天中午哥请你吃饭。
4: 所有的用心耕耘，终有幸福的收获。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九六九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6: number one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问大家，就是有没有哪一些很好，就是
3: 对你来说旅游这件事情带来了什么？
2: 对，你觉得旅游为什么一直促使你去旅游？是好玩吗？是好？
3: 对，
2: 是放松吗？还是什么东西？
3: 就是我们在这边回答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2: 然后顺便跟大家提到一个旅游的方向，就是新疆。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春天跟我们电台共同去往新疆。
3: 我的朋友们，我的朋友们，
2: 还有我的朋友们，
3: 最近一直有人跟我打听说，哎，你们最近有去哪里玩了不？
2: 哎，
3: 你们最近怎么都没有在旅游啊？
2: 哎，我可以让我妈去，这个好哎。
3: 又要让妈妈去那么远的？
2: 别吵吵，我在看口播稿啊，都别说话啊。
3: 这次给大家推出的这个行程呢，是去到新疆的方向。
2: 没错，去到新疆的北疆。北疆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啊，尤其是五月份的这个北疆，比如说你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丝阜啊，就是跟我们就是江西交通广播，因为我们也是属于江西交通广播的啊，就是我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就从这个出发这一刻起，安心已经定位了啊，我们拒绝常规，恪守高标准安排，品质先行，安全为本，全程配备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这个大巴车，160度可以调节的航空座椅，可以躺着躺下来，舒适度很高。
3: 对
2: ，USB 的充电，热水供应。完了之后呢，安排了2个晚上的携程4钻酒店，3个晚上的3钻酒店、
3: 嗯，
2: 就是一个晚上的好睡眠，滋养第二天的行程，嘎嘎好，
3: 对
2: 不
3: 对,
2: 对？
3: 睡得好，
2: 烤包子、羊肉串，然后到升级到大美新疆的歌舞宴，全部都有大给大家安排。
3: 嗯、
2: 什么独山子大峡谷啊，天山天池啊，果子沟大桥啊，六星街里海传来，
3: 妈
2: 呀，六星街也有啊，家人们
3: 控制住自己。
2: 我觉得这个行程太好了，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3: 出发的时间呢。
2: 5月14号、26号陆续出发哈。
3: 啊，就过完五一假期回来之后，很快。
2: 对对对对对，3699元每人起，然后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起的价格，有详细的情况可以去问一问。
3: 不同的日期可能价格会有一些落差。
2: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
3: 对，
2: 东北的北，新疆的疆，就北方的新。

0: 疆的北部的意思啊，北疆这两个字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这个电话是18070219478，18070219478，嘎嘎便宜啊，宝宝。
1: 回复新疆两个字吧，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二维码。
0: 等下等下等下，都别吵吵，
1: 又要干什么你？
0: 我要让我妈去、啊，
1: 也不至于现在就要通知。
0: 哎呀，真是要通知一下，让他赶紧出去玩，别老在这管着。
1: 赶紧出去玩。
0: 所以就大家有兴趣的话，输入的是北疆两个字、啊、
1: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旅游的行程跟大家说完了，今天聊的话题依然是跟旅游有关的。
0: 是的是的。
1: 就大家每次都处在你出去玩啊，放假一定要出门这件事儿、
0: 对，
1: 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收益是什么？
2: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3: 马上停工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4: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5: 对呀、啊、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6: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7: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8: FM 96.9

期盼着，在思念往事渗透，勉强着，锁在后，挣扎的像只困兽，这回忆没法回避，已变成顽疾，你早已闭口不提你最后的默契，想伤口自我疗愈，那可是想法逃逸，你终于把我

0: 1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是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特种兵式的旅游收获的是打卡景点的乐趣，说走就走的出发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
1: Let's go，
0: 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也许也可以找寻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人说旅行是一场生活的治愈，无论哪种方式也无关距离远近。五一小长假，潮台969用好音乐陪你旅行路上，一起快乐。

0: 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1: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能不能不不不不不不不
1: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96.9
5: 兄弟，做兼职吧。
6: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5: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7: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6: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8: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男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Hey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城市高楼拔地而起，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身影。以最快速度送达订单，努力为了生活奔跑，风雨无阻的样子就是闪亮的风景。
5: 你好，请签收。
4: 所有的努力打拼都是梦想的开始，奋斗。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想去新疆的朋友们啊，输入的是
3: 北疆
2: 两个字，就这个啊，这嘎嘎好，就我们刚上来这个
3: 今天新来的
2: 这个广告内容，然后我已经非常想让我们不想我哎，接下来
3: 他甚至现在就要给他妈打电话，叫他妈妈报名。
2: 王晶一个人做节目吧，我可能要回一趟家跟我妈商量点事儿，就是因为这次去往的是非常美丽的新疆的北疆，然后这次的行程的话，给大家安排的像赛里木湖，像这个天山花海，然后包括像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果子沟大桥、六星街。听过那首歌吗？流行街，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流行的街，
3: 是流行的街道，是不是？
2: 哎，谁成想，你说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获取相关的一些详细的信息。目前安排的时间段有5月14号和26号两个团期，
3: 对，
2: 3699元每人起，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起啊，不同的时间
3: 因为两个出发团期的价格可能有点不一样。
2: 对，然后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北
3: 对对对，
2: 就是新疆的北部的这个北疆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详细的一些行程，然后具体的一些行程安排，然后时间方面是怎么安排的，然后具体的情况如何，其实我们也有一个我们这个交广的一个小助理，然后大家可以添加一下他，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情况，好不好？
3: 没错没错，
2: 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还给大家安排了什么民族特色餐呐、就是花儿宴呐、然后还有包括什么歌舞宴呐、还有定点的旅拍。哎，晓得什么叫旅拍不？
3: 我跟你
2: 讲，它就是好美，然后就咔拍
3: 去新疆这个路线都是我们拿手的路线，好不好？
2: 漂亮哦，
3: 都去了多少波人了？
2: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
3: 对对
2: 也可以扫码去了解一下，我们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
3: 是的，
4: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5: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6: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5: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

0: 动的汗水。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3: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九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3: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2: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0: 是委屈，是我活着的证据。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
2: 层。FM 96.9。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并牺牲于

0: 记忆。
1: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2: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3: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2: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
4: 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5: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6: 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7: 96.9。 修改了12次的设计稿，在公布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
8: 知道了，我现在
7: 改啊。别人眼中的专业擅长，不过是日积月累的不断练习，还有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9: 别走啊，今天中午哥请你吃饭。
7: 所有的用心耕耘，终有幸福的收获。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九六九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6: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特种兵式的旅游，收获的是打卡景点的乐趣。说走就走的出发，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
0: Let's go！
2: 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也许也可以找寻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人说，旅行是一场生活的治愈，无论哪种方式，也无关距离远近。五一小长假，潮台969用好音乐陪你旅行路上，一起快乐。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1: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行走、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0.1到0.3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0.3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城市高楼拔地而起，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身影。以最快速度送达订单，努力为了生活奔跑，风雨无阻的样子就是闪亮的风景。
3: 你好，请签收。
2: 所有的努力打拼都是梦想的开始，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身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5: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修改了十二次的设计稿，在公布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
3: 知道了，我现在改啊。
2: 别人眼中的专业擅长，不过是日积月累的不断练习，还有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3: 别走啊！今天中午哥请你吃饭。
2: 所有的用心耕耘，终有幸福的收获。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九六九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潮台九六九，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特种兵式的旅游，收获的是打卡景点的乐趣。说走就走的出发，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
0: Let's go！
2: 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

事，也许也可以找寻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人说，旅行是一场生活的治愈，无论哪种方式，也无关距离远近。五一小长假，潮台969用好音乐陪你旅行路上，一起快乐出。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6: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

0: 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城市高楼拔地而起，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身影。以最快速度送达订单，努力为了生活奔跑，风雨无阻的样子就是闪亮的风景。
4: 你好，请签收。
3: 所有的努力打拼都是梦想的开始，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3: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

0: 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1: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2: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4: 修改了12次的设计稿，在公布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
5: 我现在改啊。
4: 别人眼中的专业擅长，不过是日积月累的不断练习，还有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5: 别走啊，今天中午哥请你吃饭。
4: 所有的用心耕耘，终有幸福的收获。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九六九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稳的喝酒。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969 潮台。
3: 城市高楼拔地而起，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身影，以最快速度送达订单，努力为了生活奔跑，风雨无阻的样子就是闪亮的风景。
4: 您好，请签收。
3: 所有的努力打拼都是梦想的开始，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96.9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特种兵式的旅游，收获的是打卡景点的乐趣。说走就走的出发，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
3: Let's go！
2: 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也许也可以找寻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人说，旅行是一场生活的治愈，无论哪种方式，也无关距离远近。五一小长假，潮台969用好音乐陪你旅行路上，一起快乐出。

0: 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一次的高架桥，摇身一

0: 969
1: Number One
0: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Number 1
3: 潮台。
4: 城市高楼拔地而起，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身影。以最快速度送达订单，努力为了生活奔跑，风雨无阻的样子就是闪亮的风景。
5: 你好，请签收。
4: 所有的努力打拼都是梦想的开始，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0: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4: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修改了12次的设计稿，在公布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
1: 知道了，我现在改啊。
0: 别人眼中的专业擅长，不过是日积月累的不断练习，还有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1: 别走啊，今天中午哥请你吃饭。
0: 所有的用心耕耘，终有幸福的收获。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台969潮音乐。
1: 郭顶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得淋漓尽致。郭顶《保留》。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特种兵式的旅游，收获的是打卡景点的乐趣。说走就走的出发，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
3: Let's go！
2: 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也许也可以找寻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人说，旅行是一场生活的治愈，无论哪种方式，也无关距离远近。五一小长假，潮台969用好音乐陪你旅行路上，一起快乐。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城市高楼拔地而起，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身影。以最快速度送达订单，努力为了生活奔跑，风雨无阻的样子就是闪亮的风景。
3: 您好，请签收。
2: 所有的努力打拼都是梦想的开始，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自己。前面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FM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边市的旅游，收获的是打卡景点的乐趣。说走就走的出发，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
1: Let's go！
0: 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也许也可以找寻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人说，旅行是一场生活的治愈，无论哪种方式，也无关距离远近。五一小长假，潮台969用好音乐陪你旅行路上，一起快乐。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969，新鲜你的。

0: 朝台969成语小故事，
1: 拔苗助长。春秋时有个急性子的农夫，他插下秧苗后好几天不见秧苗长高，心里着急，就把自己田里的秧苗挨个儿都拔高了一些。他累得精疲力尽，回到家里得意地对儿子说，
2: 哼，我干了一天，总算帮秧苗长高了一些。
1: 儿子连忙跑到田边去看，只见秧苗全部被太阳晒得枯死了。所以拔苗助长这个成语是比喻不顾事情发展规律，急于求成，反而把事情弄糟。
3: 969 朝台。
4: 城市高楼拔地而起，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身影，以最快速度送达订单，努力为了生活奔跑，风雨无阻的样子就是闪亮的风景。
5: 你好，请签收。
4: 所有的努力打拼都是梦想的开始，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朝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

0: 途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高跟鞋滑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

0: 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1: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2: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3: 潮台96.9，
4: 修改了12次的设计稿，在公布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
5: 知道了，我现在改啊。
4: 别人眼中的专业擅长，不过是日积月累的不断练习，还有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5: 别走啊！今天中午哥请你吃饭。
4: 所有的用心耕耘，终有幸福的收获。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着各城市的精彩。

城市协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特种兵式的旅游，收获的是打卡景点的乐趣。说走就走的出发，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
3: Let's go！
2: 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也许也可以找寻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人说，旅行是一场生活的治愈，无论哪种方式，也无关距离远近。五一小长假，潮台969用好音乐陪你旅行路上，一起快乐出发。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96.9

0: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城市高楼拔地而起，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身影，以最快速度送达订单。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0: exclusive。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只是寂寞惯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5: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4: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
1: 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修改了12次的设计稿，在公布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
6: 知道了，我现在改啊。
5: 别人眼中的专业擅长不过是日积月累的不断练习，还有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6: 别走啊，今天中午哥请你吃饭。
5: 所有的用心耕耘终有幸福的收获，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汪汪江山。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趟，去了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但我不惧，学会失去，但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1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特种兵式的旅游，收获的是打卡景点的乐趣。说走就走的出发，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
3: Let's go！
2: 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也许也可以找寻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人说，旅行是一场生活的治愈，无论哪种方式，也无关距离远近。五一小长假，潮台969用好音乐陪你旅行路上，一起快乐出。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身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城市高楼拔地而起，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身影。以最快速度送达订单，努力为了生活奔跑，风雨无阻的样子就是闪亮的风景。
4: 你好，请签收。
3: 所有的努力打拼都是梦想的开始，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朝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坐不得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来来来，走一个。
1: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2: 没事，
0: 我酒量好，
2: 就抿一口，一小口。
3: 来来来来来，
2: 再来一口。
4: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5: 969
6: Number One
5: 潮台。
7: Alright, here we go。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你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别丢了你的勇敢，别丢了。
1: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台969潮分享。
1: 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4: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5: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杀猪，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6: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0: 潮台969潮台
7: 96.9。 修改了12次的设计稿，在公布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
8: 知道了，我现在改啊。
7: 别人眼中的专业擅长，不过是日积月累的不断练习，还有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8: 别走啊，今天中午哥请你吃饭。
7: 所有的用心耕耘终有幸福的收获，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

0: 拍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选对地方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真的打算跟另外一半出去玩的话，有的时候选对地方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大家这个还在决策说这个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啊，对不对，我到底应该去哪里玩，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稍微的推荐一下啊。很多朋友们比较这个关心跟在意的就是我们其实每年会上线的一些全新的旅游线路，那么从此时此刻开始啊，我们的这个全新的旅游线路也开始上线了。这一次我们要带大家去哪里玩呢？会去到我们的新疆哈，各位朋友们，这一次呢我们在2026年的春天带大家打造了这一场月见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新疆地大物博，如果大家去趟新疆的话，你可能真的能玩上十天半个月，可能时间还不止。我们这一次带大家去到的是北疆哈，南疆看风景，北疆看人文。去到的一些地方呢，很多人都听说过哈，赛里木湖都听过吧，对不对？很多朋友们啊，五月份的赛里木湖是最美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你能看到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哈。这个也是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最美时节，所以说五月份去特别特别漂亮。担心出片问题，对不对？如果说你带上自己的另外一半出去玩的话，你担心这个拍照的问题。很多人现在一出去玩哈，听到这个拍照都特别紧张。没有关系，各位朋友们，我们在这一趟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专业旅拍团队，你就再也不用担心这个拍照不好看的问题甩到你头上来了。这个拍照如果再不好看，那就是旅拍的锅啊。而且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在北疆哈，五月份初春的时节去感受一下和自然接触啊。我们这次呢为大家打造的是沉浸式的体验，5月14号和5月的26号，大家记清楚这两个时间哈，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是我们出发的班期，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安排，包括独山子的大峡谷、天山滇池，还有谷子沟大桥、六星街等等等等，在北疆的这一趟旅程当中都会带大家一块去感受一下。不仅如此呢，我们全程都是高标准的安排，全程为大家配备的是2+1陆地头等舱、160度可调的航空座椅，还有 USB 充电、热水供应。安排的这个住宿的地方呢，2晚携程4钻的酒店，3晚携程3钻的酒店，让你睡得好。吃这方面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大美新疆的歌舞盛宴，还有烤包子、羊肉串、手抓饭等等等等一些新疆的美食。5月14号到5月26号这个行程啊，价格现在是非常非常美丽的。游玩的时间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游玩时间是5天时间哈，5天时间带你去打卡一下北疆的风景。这个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在5月份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的话，我觉得还是蛮适合咱们这个爸妈这一辈的哈，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可以找一个这样的老年花花观光团啊，老年花花旅行团是不错的。一直没有说价格，我们现在价格非常美丽哈，只要3699元，3700块钱的这个价格，可以为大家打造一趟5天行程的新疆北疆之旅，包含了吃住行，而且没有任何的这个所有的其他的额外消费在里面。5天时间带大家一块去打卡，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欢迎各位可以关注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北疆两个字哈，关键词是北疆，回复这个关键词，然后呢各位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哈，回复关键词北疆啊，或者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即可来直接电话咨询。是五天时间啊，新疆之旅3700块钱，3699少一块啊，就差这一点点啊，少收大家一块啊，3699元，回复关键词北疆即可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详情行程。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如果各位想来报名的话，回复关键词北疆啊，各位朋友们就可以来直接报名，跟这个直接报名来了解了。
0: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2: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3: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4: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5: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0: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

0: 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2: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首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特种兵式的旅游，收获的是打卡景点的乐趣。说走就走的出发，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
3: Let's go！
2: 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

也许也可以找寻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人说，旅行是一场生活的治愈，无论哪种方式，也无关距离远近。五一小长假，潮台969用好音乐陪你旅行路上，一起快乐。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1: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城市高楼拔地而起，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身影。以最快速度送达订单，努力为了生活奔跑，风雨无阻的样子就是闪亮的风景。
1: 你好，请签收。
0: 所有的努力打拼都是梦想的开始，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孩子突然上吐下泻，可能是诺如病毒在作怪。这个季节肠胃道感染多，主要是吃坏了肚子，家长要注意，剩饭剩菜尽量别给孩子吃，海鲜一定要煮熟。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急诊医学科主任刘红提醒大家，孩子呕吐后要先清理现场再消毒，避免病毒通过接触或气溶胶传播。预防的关键就是勤洗手，常通风，吃熟食。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2: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5: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快乐。

0: 吗？
1: 我感到特别快乐。
2: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3: 那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2: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4: 就是不知道死心。
2: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5: 修改了十二次的设计稿，在公布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
6: 知道了，我现在改啊。
5: 别人眼中的专业擅长，不过是日积月累的不断练习，还有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6: 别走啊！今天中午哥请你吃饭。
5: 所有的用心耕耘，终有幸福的收获。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九六九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Thank you.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哎，其实正好啊，如果大家这个你还没有抉择好，比如说这个五一期间没有抉择好去哪里玩的话哈，或者是这个五月份你想出游出去玩的话，有没有哪些好的地方推荐呢？还真有一个地方给大家推荐一下。每年啊，我们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旅游线路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稍微的安利一下。我们现在为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疆之旅，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又到了出发北疆的时间了，又是去新疆游玩的时候啊。我相信当你选对地方之后哈，你真的能够规避蛮多的这个旅游当中的困扰的。而且出门自驾游的话，或者是自己俩人出去玩的话，你这个没有安排好地点，没有安排好时间的话，对不对？矛盾比较多。如果是大家这个跟团出去玩的话，你相对来讲的话，能够帮你安排的都挺好的，能够规避一些吵架啊。我们在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各位记住这个时间点，5月的14号和5月的26号，为大家打造了五天时间的我们的这个新疆之旅啊，来自于北疆之旅，各位朋友们。在北疆啊，六天五晚的时间，对，我们在北疆这一次2026年的春天，跟着我们一起共赴这一场月见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我们将带您出发五月北疆那层次丰富、宁静惊艳的限定之旅。因为其实到了五月份的北疆，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赛里木湖，是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冬寒未退尽，夏意正初生，被称为太平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的最美时节之一，就在我们的五月份的赛里木湖。而且呢，我们也为大家精心安排了专属的旅拍，让您成为这个史诗级画面当中

0: 主角，这广告词写的特别棒啊，谁写的，哪位同事写的啊，这是我们的五月份的赛里木湖北疆之旅，而且能够帮大家规避，就是如果说你觉得我拍照不好看的情况之下，我们有专属的旅拍啊，能够给大家拍的美美的。不仅如此呢，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我们的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花海这个季节性限定的花海时间。五月至此，我们会带大家一块儿去漫游一下我们春意盎然的花田，还有就是为大家打造的是我们的这一趟出行都是严格的高标准安排，品质先行，安全为本，全程配备了2+1的陆地头等舱，还有160度可调节的航空座椅、USB 充电、热水供应，哎，不错啊！哎，在车上这个东西还是提供的蛮到位的哈。而且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所有的住宿呢，都是2晚的携程4钻酒店，还有3晚的携程3钻酒店，用一夜的好眠滋养第二天的旅程，美食更是点睛之笔。我们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新疆特色的一些好吃的东西哈。想到新疆会想到什么？烤羊肉串儿，还有烤包子，还有我们的这个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我之前去的时候应该体验过那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那个歌舞宴，还蛮不错的啊！就一边能吃到新疆的美食，还可以跟少数民族的这个我们新疆的朋友们一起载歌载舞来游玩一下，感觉非常不错哈。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当地的一些小吃啊，这个新疆的这个羊肉饭啊，羊肉的抓饭呐，对不对？还有这个新疆的美食等待大家来解锁，这将是一场沉浸式的体验。我们还会带大家一块去这个穿越一年奇观的独山子大峡谷，漫步人间仙境，天山天池，途经杜立的果子沟大桥。在6星街的蓝墙花窗下聆听琴声悠扬，最主要的是我们全程都是零隐形消费的，没有额外的消费在里面啊，只为让您纯粹的来享受一下我们这次的北疆之旅。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我们在5月14号和5月26号6天5晚的行程已经给大家安排好了哈。如果大家想去的话，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北疆两个字，来赶紧锁定我们的这个席位哈，去见最震撼的春天。我们现在的听友福利专享价格是3699元，3699元每个人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这个新疆北疆之旅，零隐形消费，没有任何的额外消费在里面，吃住行已经给您安排好了啊。3699元，各位朋友们现在可以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北疆，可以获得具体的详情的行程，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直接咨询我们的北疆线路就可以了啊。关键词是北疆这个字儿啊，大家就可以来直接来解锁我们的这个北疆之旅了。
1: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3: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特种兵式的旅游，收获的是打卡景点的乐趣。说走就走的出发，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
3: Let's go！
2: 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也许也可以找寻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人说，旅行是一场生活的治愈，无论哪种方式，也无关距离远近。五一小长假，潮台969用好音乐陪你旅行路上，一起快乐。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0: FM 96.9，
2: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1潮台。
4: 城市高楼拔地而起，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身影，以最快速度送达订单，努力为了生活奔跑，风雨无阻的样子就是闪亮的风景。
5: 你好，请签收。
4: 所有的努力打拼都是梦想的开始，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0: 96.9，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1: 姓名
2: 第九。
1: 哪儿不舒服？
2: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1: 还经常发烧。
2: 嗯，医生还有救吗？
1: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3: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4: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0: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坚持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5: 修改了12次的设计稿，在公布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
1: 知道了，我现在改啊。
5: 别人眼中的专业擅长，不过是日积月累的不断练习，还有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1: 别走啊！今天中午哥请你吃饭。
5: 所有的用心耕耘，终有幸福的收获。奋斗路上。

0: 劳动最光荣。
1: 潮台九六九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2: 潮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7: 嘿，969 Number One 潮台。
8: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9: FM 96.9

台九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各种方式的旅游，收获的是打卡景点的乐趣。说走就走的出发，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
3: Let's go！
2: 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也许也可以找寻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人说，旅行是一场生活的治愈，无论哪种方式，也无关距离远近。五一小长假，潮台969用好音乐陪你旅行路上，一起快乐出发。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过不得刷票。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4: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4: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6: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7: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惊喜，发现新奇，遇见惊喜。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1: Number one，
2: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筒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 96.9 修改了12次的设计稿，在公布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
4: 知道了，我现在改啊。
3: 别人眼中的专业擅长，不过是日积月累的不断练习，还有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4: 别走啊，今天中午哥请你吃饭。
3: 所有的用心耕耘，终有幸福的收获。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九六九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

0: and die.
1: Good.
0: Bye.
2: Hey!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3: Let's go!
2: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4: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2: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4: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2: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4: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Never stop
5: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96.9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特种兵式的旅游，收获的是打卡景点的乐趣。说走就走的出发，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
3: Let's go！
2: 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也许也可以找寻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人说，旅行是一场生活的治愈，无论哪种方式，也无关距离远近。五一小长假，潮台969用好音乐陪你旅行路上，一起快乐出。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报告，施工现场发现文物痕迹，
3: 马上填空保护现场，启动应急预案，立刻联系文物保护部门。
4: 妈妈，这个陶罐是古代人吃饭用的吗？
5: 对呀，它穿越了3000年，因为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还可以继续给我们讲述那些遥远的故事。
6: 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密码，每一处遗址都是文明的根基。2025年3月1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名守护历史馈赠的璀璨星光，让每一件文物安然栖居，让文明的血脉永续流淌。
7: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潮台969。

0: 潮男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 0.22 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城市高楼拔地而起，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身影。以最快速度送达订单，努力为了生活奔跑，风雨无阻的样子就是闪亮的风景。
5: 你好，请签收。
4: 所有的努力打拼都是梦想的开始，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Mask off。
1: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

0: 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2: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

0: 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1: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0: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96.9，
7: 修改了12次的设计稿，在公布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别人眼中的专业擅长，不过是日积月累的不断练习，还有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8: 今天中午哥请你吃饭。
7: 所有的用心耕耘终有幸福的收获，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0: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官渡或万事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

0: 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然后派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

0: 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2: 带点菜，
3: 谢谢你们呐。
1: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1: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1: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特种兵式的旅游，收获的是打卡景点的乐趣。说走就走的出发，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
0: Let's go！
2: 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也许也可以找寻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人说，旅行是一场生活的治愈，无论哪种方式，也无关距离远近。五一小长假，潮台969用好音乐陪你旅行路上，一起快乐。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九，成语小故事，
1: 拔苗助长。春秋时，有个急性子的农夫，他插下秧苗后，好几天不见秧苗长高，心里着急，就把自己田里的秧苗挨个儿都拔高了一些。他累得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得意地对儿子说：“
2: 哼，我干了一天，总算帮秧苗长高了一些。”
1: 儿子连忙跑到田边去看，只见秧苗全部被太阳晒得枯死了。所以拔苗助长这个成语是比喻不顾事情发展规律，急于求成，反而把事情弄糟。
3: 969 Number 1潮台。
4: 城市高楼拔地而起，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身影，以最快速度送达订单，努力为了生活奔跑，风雨无阻的样子就是闪亮的风景。
5: 你好，请签收。
4: 所有的努力打拼都是梦想的开始，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潮台 96.9。
2: 唉，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96.9
2: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3: 装了，
4: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2: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5: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2: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6: 一个不劳而获的
2: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7: 杀猪，我救你来了。
2: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8: 修改了12次的设计稿，在公布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
9: 知道了，我现在改啊。
8: 别人眼中的专业擅长，不过是日积月累的不断练习，还有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9: 走啊，今天中午哥请你吃饭。
8: 所有的用心耕耘终有幸福的收获，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九六九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Number one，
1: 潮台。
2: 特种兵式的旅游，收获的是打卡景点的乐趣。说走就走的出发，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
3: Let's go！
2: 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也许也可以找寻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人说，旅行是一场生活的治愈，无论哪种方式，也无关距离远近。五一小长假，潮台969用好音乐陪你旅行路上，一起快乐出。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K969 Number 1
3: 潮台。
4: 城市高楼拔地而起，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身影。以最快速度送达订单，努力为了生活奔跑，风雨无阻的样子就是闪亮的风景。
5: 你好，请接收。
4: 所有的努力打拼都是梦想的开始，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 ，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
4: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
3: 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修改了十二次的设计稿，在公布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别人眼中的专业擅长不过是日积月累的不断练习，还有不轻言放弃的坚持。
3: 今天中午哥请你吃饭。
2: 所有的用心耕耘终有幸福的收获，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九六九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who's next?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96.9 Number One 潮台。
1: 特种兵式的旅游，收获的是打卡景点的乐趣。说走就走的出发，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
2: Let's go！
1: 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也许也可以找寻到不一样的风景。有人说，旅行是一场生活的治愈，无论哪种方式，也无关距离远近。五一小长假，潮台969用好音乐陪你旅行路上，一起快乐。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4: 行走、
5: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潮台969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他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1潮台。
5: 城市高楼拔地而起，靠的不是奇迹，而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身影，以最快速度送达订单，努力为了生活奔跑，风雨无阻的样子就是闪亮的风景。
6: 你好，请签收。
5: 所有的努力打拼都是梦想的开始，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潮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过分的放弃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九六九 FM 96.9。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零三
2: FM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1: 이렇게해서황규현
2: 来了，
3: 宝贝，
2: 走起来。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2: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1: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3: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1: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3: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4: 我感到特别宽慰。
1: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5: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1: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6: 就是不知道死心。
1: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5: FM 96.9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1: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3: 好

0: 我们最好在夏天的开头遇见，透过林荫的光，听鸟语蝉鸣，看满目的绿色漫游生长，吹着温柔的晚风，享受冰淇淋的快乐与清凉。潮台九六九用热爱让生活升温，夏天总有美好会发生。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3: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春天种下的种子，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有人看见星星，有人只会关注尘埃，眼里有光的人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五月星河璀璨，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勇敢向前。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三，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1: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谁谁？
1: 哎，别管了，上班了，上班了。
0: 哎，上班喽！
1: 大家好，你们还好吗？
0: 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身边的很多人都有一点就是生病的感觉？
1: 我好像是有一点，我不是上周说我嗓子很哑吗？
0: 对，我身边很多人最近都在
1: 有鼻音。
0: 对呀、啊，就是感冒，感觉就是处在那个感冒边缘，但是一直又不能康复，
1: 但好像
0: 又一直又
1: 没
0: 有恶化。
1: 对，我好像也没感冒，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度就在怀疑说是不是过敏性鼻炎。
0: 但我身边不断的有人跟我说，哎，我今天又怎么怎么，我今天又那个嗓子疼，又被刀割嗓子。然后那个群里有人问说，刀割嗓子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啊？然后就觉得身边所有人都在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呼吸道啊等等。
1: 对，反正春天嘛，春夏交接。昨天今天还是昨天立夏，昨天对不对？
0: 昨天
1: 立夏了，所以可能就
0: 吃米粉肉
1: 啊、春夏交接的这种状态。
0: 你们要吃米粉肉吗，立夏？
1: 嗯，不吃。你说我们内蒙吗？
0: 你在南昌也不吃？
1: 在南昌我刚回来耶，好累，玩的分的大。
0: 你去了几天啊？
1: 没吃，我去了四天。
0: 哦，因为我们刚刚结束一个五天的假期，
1: 对对对，
0: 所以很多人应该现在还沉浸在那个假期的氛围当中。
1: 就是我本人呢，
0: 缓不过来要去上班。哎，
1: 我觉得我可能还需要五天的时间缓一缓。
0: 这周要上四天班？
1: 哦不不，我准备缓到那个端午节假期之后。
0: 端午节假期也快来了啦。
1: 还有一个多月呢，真的很着急。
0: 所以假期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7点到9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0: 是的，我们节目每天会跟大家一起聊天，然后会给大家一个话题，然后大家可以围绕话题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1: 对对对，今天反正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大家假期期间，或者是这个五一这个休假期间，大家都做了哪些事情？
0: 我们都聊这个。
1: 对对对，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看，直接发送文字来到潮台969。我自己的话呢，是因为一直在外面玩，然后昨天就在家里面休整一天。
0: 你是昨天前天就回来了吧？
1: 我是前天晚上回来的。
0: 哦。
1: 然后呢，前天下午回来的。然后
0: 那跟我差不多啊。
1: 其实应该很快到家，但是因为去吃了一个铁牛溜达串，所以。等很久哎，我等了2个小时。
0: 我是没有跟你说我已经去吃过了，是不是？
1: 你没有说。
0: 我是在上放假前的前大概10天左右去吃的。
1: 你没有说，然后我就，因为本来事情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是，那个下午2点钟就从那个大安园那边出发往回走，所以到家呢就是5点钟不到，然后就说，哎，时间还早哎。那你去吃一个铁牛溜的串吧。
0: 他那么早有开门吗？
1: 没有没有，然后他就说5点半才开门。
0: 嗯，
1: 说好吧，那我们就是6点钟再到吧。6点钟到的时候呢，他们家门口
0: 超多人，是不是
1: 已经人满为患，很多人。他说现在可以有座位吗？他们说有座位啊，你就坐。哼，座位是有，根本吃不着，
0: 吃的没有。
1: 然后我就去那个，他就往盘子里面捡那个烧烤串嘛。
0: 嗯，
1: 就捡捡捡捡捡，然后就放在那边排队。我们等了2个小时，从大概6点30分左右一直等到8点30分，我们
0: 6点30分大约是我进入南昌的时刻。
1: 然后呢，我大概吃了就是10分钟
0: 啊
1: 就吃完了，然后就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本来不累的，家人们，本来一点都不累，吃完铁牛肉串觉得说好累啊。
0: 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呢，那天是我们那天晚上的第2顿。
1: 嗯，
0: 我们在此之前去吃了一个那个骑士私房菜。
1: 哦，
0: 就也是在高新附近。
1: OK，
0: 然后呢，吃完之后呢，就是剩余的有一些人就说我们要不要去吃那个什么溜达串呢？大家都说好吃好吃，然后我们就去了。然后呢，去了之后排队倒是没有排很久，因为当时已经有11点多了。
1: 哦，那太晚了，
0: 快12点了。
1: 对，
0: 然后也没有排很久，然后就吃。就是我没有觉得是好吃有多好吃，
1: 对，就觉得说是好像就是肉比较新鲜，
0: 就是普通的烤串，
1: 然后甚至有几串还烤老了，反正
0: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好，没有就留没有留下什么特别好的印象，可能后面我就忘记跟你讲了。然后我那天一听说你在排队，我说还排队应该不是很值得，
1: 因为我本来想说我们走吧，然后身边的朋友说好饿，就让我吃一串吧，然后我想
0: 好饿去旁边随便找点吃的
1: 啊。对啊，我也觉得，哎，算算，反正很累很气啊，就是很生气。但是呢，整个的假期我度过的非常之愉快，
0: 哦，
1: 很快乐。
0: 你都是在那种乡野当中那个待了3天，
1: 完全
0: 是
1: 在乡野当中，
0: 是不是？
1: 对对对，我去到的是那个福建武夷山大安园景区。

0: 们当时去的时候就很好笑，我一直想拍，就想拿手机拍什么什么欢迎再次光临江西什么之类的，就是要拍那个，
1: 你说那个高速上的那个标语，
0: 对，
1: 是不是？
0: 然后就一直没有找到，我们想说我们已经到武夷山还是江西，是不是？然后后来发现哎，好像武夷山的有一部分确实是归江西这一部分，
1: 好像是有分开的，
0: 对。然后我们走就应该是比较早就上山，所以就没有拍到那个牌子。然后我们上山之后，哇，就眼前那景色真的很美，就是那个水哦，就绿到发蓝，你知道吗？就是美到一个不得了。后来呢，我就忍不住让那个朋友们停车，然后就在旁边先玩了一下，然后就继续到酒店。哎，那酒店可好了，我等一下推荐给大家。我跟你讲啊，听众朋友们，这次我给大家弄得明明白白的，从那个酒店
1: 有调查研究清楚。
0: 对对对，因为我就真的很担心，之前不是住一些民宿啊什么，大家就说到底哪个民到电话多少，到底哪个民宿就没弄清楚嘛？到底哪家餐厅？我这回吃到了好吃的餐厅，
1: 你说每家都记下来了，
0: 我也拍下来了。对，反正就是你们需要，只要我有，只要你们要，好不好？通通拿走。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里面，五天的时间大家都做了哪些事情呢？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休假，你在工作当中，今天依然在这个坚持在岗位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就是你的假期过得怎么样呢？
0: 哎，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啦。
1: 嗯，
0: 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今年五一出行高速堵吗？我今年来去都没有被堵，好奇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油价上涨之后出行的车辆变少了。
1: 我基本上也没有遇到拥堵的情况。
0: 我也没有遇到拥堵，
1: 但
0: 因
1: 为我去城是搭高铁去的，
0: 我就觉得好厉害哦，就是我们江西的高速好厉害。
1: 哦，我去城不是搭高铁，我是坐卧铺去的。
0: 啊，坐卧铺去的，我好羡慕哦。
1: 对对对，就卧了不到三小时而已。
0: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腰还不错，是不是？
1: 我坐的是动卧。
0: 动卧我没有坐过，哎，我坐过吧，好像
1: 就是动车的卧铺。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然后因为那趟车是从南昌去北京的，它刚好路过黄石，然后因为我不能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在5月1号出发，我是2号的下午出发的，对，所以我就选择了坐一趟那个动卧，然后2小时50分钟。
0: 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我在旅途当中，比如说我要从南昌到北京，然后我隔壁铺就是你
1: 啊，
0: 你坐3个小时的卧铺。你上来的时候我就会这样看你，然后你下去的时候我也会这样看你。
1: 我跟你讲，那个卧铺空到令人发指。我大概在3个小时当中有2个小时，我那两排6个铺位只有我一个人，
0: 都没有人，是不是？
1: 对，然后几乎
0: 是
1: 没有人。
0: 哦，
1: 然后我到达黄石的，因为好像是他是到黄石站，我一下火车我整个人震惊了。
0: 嗯，
1: 就我在一个荒野里。我想说黄石站为什么在一个这么荒凉的地方啊？就很像在一个大型的仓库当中的一个车站
0: 啊。
1: 一出来就是那样空荡的。
0: 所以他们有在接你吗？
1: 没有啊，他们有在吃烧烤，还在那边。
0: 所以你怎么去打车？
1: 我就自己叫车啊，然后就直接去酒店跟他们会合，然后去吃饭的地方。
0: 能叫到车也比较荒野，好不好？
1: 不是，是那个环境，你知道吗？黑黑的，
0: 然后人也
1: 然后有在距离你大概50米、100米远的地方，有那种悠悠亮光的小卖部。你说像不像那种凶案现场？
0: 好像我小的时候那种车站那样子。
1: 对，我想说哇，它应该算是老车站呢，怎么会在那么远的地方啊？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问大家，你假期都干嘛啦？有朋友他说假期在家里睡觉，睡了个爽，真是太舒服了，满意满意。
1: 很多人是在假期里爽睡的。
0: 对，应该是。
1: 对吧？
0: 好多人都在
1: 出门嘛。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完成了特种兵之行，参与了10几万人的活动，过程真的很辛苦，结局意外的圆满，从再也不想去到期待下一次。然后呢，就是参加广电的。那个博览会买到了茄子干、豆皮、芥菜团子什么的。
1: 哦，对，
0: 买到还有
1: 那里有好多东西可以买，
0: 是不是？
1: 好多吃的，
0: 真好，
1: 小吃也有。
0: 还有朋友他说五一假期接待了内蒙来的3个高中同学，带着家里人去了趟龙虎山。
1: 嗯，
0: 你3个高中同学，所以你也是内蒙人啊？你是内蒙哪的？我锡林郭勒盟的，你是哪的？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在家里躺平了5天，自己做好吃的，吃了睡，睡了吃，这也挺好的，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个行程了。碧蓝的湖水，古希腊梨啊，调色了不？我跟你们说，
1: 人家的就是调色，你看到的就是绿的发蓝。
0: 哎，我想买个那个运动相机，假如
1: 都跟你说了，给了你提供方案了，你去租一台用1个星期，你看看你对它的使用频率有多高，再决定你要不要买。
0: 我跟你讲，我可能没办法，
1: 闲鱼租就好了。
0: 我可能没办法，
1: 他可以帮你，可以送来你家。
0: 说了，我可能没办法。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就想要拥有。
1: 你根本不是一个要拥有运动相机的人。
0: 怎么了？
1: 你不配拥有运动相机。
0: 我在运动啊。
1: 没有，
0: 我跟你讲，我扭到了脚，前两天。我可能有一段时间真的没有办法运动了，这回。哎，人家拍那照那么好看。
1: 真的，你理智一点。首先，运动相机并不是说拍出来有多好看的。
0: 咦，有朋友他说我五一去了豫章雅集，超级出片，

0: 我跟你们讲，性价比巨高，下个月还要去。
1: 是吗？我告诉你买了，你去啊。
0: OK， 就他拍了一张照片，
1: 哦，
0: 就是一张那个宋代的美女，然后正在，一个
1: 月折子，
0: 对，批阅奏章，
1: 对对对，
0: 漂亮的漂亮的。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看。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那个什么，你有没有什么来着啊？在假期的时候，
1: 假期的时候
0: 玩
1: 了什么呀？玩
0: 了哪些事情，或者做了哪些事儿？
1: 有没有什么见闻跟大家分享啊？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三就可以详细了解。
1: 没错，
0: 就是你输入数字三，完事儿之后呢，这边就自动弹出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去，里面详细的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使用方法呀，然后这个公里数对应。多少瓶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了解一下因为有很多的发动机如果积碳比较多可能就会出现发动机抖度加速
1: 可能油耗变高啊等等
0: 很多的
1: 问
0: 题吧对现在价格很便宜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之前的活动最低价格六套都要52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直接回复数字三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赠送给大家
1: 是的然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假期见闻大家可以说一说放假去玩了什么呀你是怎么度过这个假期的呀
0: 有朋友他说一号二号上班三号在家休息四号带孩子去庐山脚下的农场挖土豆我也想去挖土豆孩子在田野撒花超级开心
1: 哦去庐山脚下挖土豆所以怪不得我们在回程的时候在经过那个西海附近我们就临时决定去附近吃一个农土家菜
0: 哦
1: 然后呢去吃那个土菜馆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先行远程点菜因为他发了菜单给我们，
0: 哦、对对对
1: 就点菜。我点了一个梅干菜烧肉，然后店家就坚持要帮我改成土豆烧肉。
0: 哦，土豆烧肉。
1: 然后现在是我们本地土豆最好吃的时候。
0: 感觉很好吃。
1: 真的很好吃那个土豆。
0: 然后有朋友他说五一当天带着一家人去广电文化展览，参加了辣王比赛。可惜我就拿了个第二名，第一名我觉得他作弊，他吃了骨头没有吐，他就拿第一了，我有点不甘心。
1: 辣王他是比谁能吃得更辣是不是
0: 感觉好辣耶我是驼骨族、哦、还有朋友说哦塞纳我是呼伦贝尔的哎我给你介绍个老乡吧因为我跟你们说我那天不是从那个武夷山回来我不是去吃那个铁牛溜的串吗、嗯、完事之后呢去吃铁牛溜的串的时候之前我们就去火炬二路火炬二路不是有好多那种摆
1: 摊
0: 的夜市的然后呢我就去去一家那个东北凉拌菜的那个摊子上面办了一个那个凉拌菜完了之后呢他隔壁那个摊子他就呼伦贝尔的那个烧烤店的那个老板娘长贼拉漂亮
1: 然后呢
0: 推荐给他认识一下啊就是老
1: 乡啊你都没给人家家做生意你推荐啥你推荐
0: 没有因为我已经确定了要去铁牛溜的串我都跟他说了我说我今天先不来你家吃饭我下次哎，但是那个凉拌菜很好吃加点那个芝麻酱、
1: okay.
0: 还有朋友他说五月一号上午从抚州回丰城的高速上一共遇到了7次车祸两次是最少三车追尾真的是一天那一天让人感觉到很后怕一群平时不怎么开车的人然后到了五一自驾我到了五一要自驾我就觉得没怎么开过车的尽量不要去自驾游
1: 什么叫没怎么开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怎么开过车
0: 就他说自己吧他就有点后怕嘛、哦、两位主持人吃烧烤上火了喉咙都哑了那你是前两天没听我们节目
1: 严格来说我们放假
0: 前
1: 声音就有点哑对
0: 我也去了武夷山
1: 一直没好
0: OK 还有朋友去了武夷山但是其实我去的不是武夷山的正儿八经的那个山
1: 你去到它的辖区的一个景区
0: 很漂亮大安园就是我就觉得我可能还要再去今年就是夏天的时候因为我都没有怎么玩到小溪就是没有怎么玩到
1: 水因为你在一个还不适合下水的季节去的、啊、
0: 但是我就觉得已经很舒服啦对不对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见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3: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

0: 五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2: 潮台96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节目是在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陪大家上班的路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
2: 的消息。为什么大家都有同样的话术发给我们呢？
3: 大家就又一波人说没有你们的这段日子，你们知道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吗？
2: 对耶，
3: 就大家发的好像就在一块儿。
2: 有的时候我总觉得说是同一波人在给我们发宝。
3: 好了好了，我们回来了。你们不是也刚刚休假结束吗？
2: 对呀，
3: 今天是这个五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潮台969潮派早餐。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2: 是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关于假期大家去哪儿啦。
3: 好多朋友假期去了那个，
2: 怎么样啊，
3: 去了那个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这豫章雅集，好多朋友都去。
2: 对对对，
3: 哎，你们都预约上了是不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
2: 他们说起码要预约到两三天或三四天之后的。
3: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就已经没有预约上，他就准备假期过完之后再去吧。豫章雅集呢，不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推荐过吗？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现在还可以继续购买云境豫章宴的延伸出来的这个豫章雅集，就是它是一个它的一个这个套票吧。
2: 对，
3: 它是一个这种大型的
2: 沉浸式体验中心吧，
3: 文化休闲的空间。然后很多朋友发来了他们在那儿拍的照片，确实很出片哈，非常漂亮。因为呢，就是豫章雅集它打造了一个20000多平米的室内空间，就是有一种那种宋朝的烟火气息，
2: 对，
3: 市井风情。然后在这个套票当中呢，包含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套票只168块钱，但是包含哪些我们跟大家说一说看啊。就是要包含价值800多的精美的古风服饰妆造造型，
2: 化妆造型
3: 服饰，全天的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的银两就是它的代币，
2: 对，
3: 精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你像包括什么点茶制香糖画，拓印漆扇竹编纸伞荷香茶果等等，非常丰富。
2: 对，
3: 而且还有10多个 NPC 的和就是那种互动点，就是大家可以在那点位上面互动，直接168块钱。而且就是自助餐好像也不错。哎，你有看
2: 对，你看就有听众他说要给那个化妆师和妆造师点赞，
3: 真的，
2: 然后自助餐也还可以，因为人家云境本来就是以做餐饮为主的，
3: 所以
2: 自助餐肯定不会差的。
3: 对，很棒的，很有内容的。但是它是那种不是说正儿八经你说去星级酒店那种自助餐，
2: 对
3: 海鲜大虾鲍鱼，我估计可能没这些，但是我没去呢。但日常的小炒啊，我们当地的一些吃的东西肯定是可以满足大家，
2: 是的，
3: 在里面的解决一顿饭肯定没有问题的啊。
2: 嗯，
3: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一年有效，周一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用啊，至少提前一天进行预约。然后预约的方式链接里面可以查看，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
2: 对对对，
3: 一定要提前预约啊。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它是到店核销，非常方便，不限购，可以多拍多囤，然后朋友家人对象可以一起冲，因为过期退随时退。
2: 因为它有一年的期限嘛，所以大家有足够多的时间可以啊，
3: 对呀，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一，然后就可以了。
2: 没错，
3: 还有朋友在留言来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假期都怎么度过的。有朋友他说早上好啊，经过漫长的5天，听到你们两个声音真的很开心。假期就是上班上班上班，然后忙里偷闲看了两部电影，都差强人意，就没有觉得很喜欢。
2: 今年五一档的电影，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空去看，但我要去看了。
3: 是不是
2: 那个什么消失的人？我听说还不错。
3: 消失人听起来有点可怕耶，
2: 他们说蛮吓人的。
3: 是恐怖片，是不是？
2: 然后说据说会是在电影院会吓到叫出来的程度
3: 啊。那我可
2: 不
3: 要去，不
2: 是恐怖，是惊悚。
3: 惊悚我也不要去。
2: 然后那个有一部片应该很催泪，叫做给阿嬷的情书。
3: 哦，这两种就是。
2: 然后豆瓣 前天开分吧，开出九分。
3: 哦，那么高哦。
2: 对，所以我也想去看，但是据说如果要去看的话，一定要选择潮汕话的版本，不要选择普通话的版本。
3: 有朋友说，我五一去了香港，除了消费贵没毛病。
2: 嗯，
3: 香港啊，
2: 香
3: 港。香
2: 港管你拿啥时候去消费都差不多。
3: 对，而且香港，香港好玩吗？我其实因为我不知道香港就是好玩的点是什么。
2: 香港挺好玩
3: 的，除了购物
2: 的，你想玩什么都能玩。你想去商业也可以啊，香港
3: 我想去玩
2: 香港的那个
3: 小溪
2: 徒步的路线是非常知名的，
3: 就是他们有一些爬山的那个路哈，
2: 对对对，
3: 还不错吧。还有朋友他说哈，花19.9在你们电台买了，你在哪儿买的比这贵，你文博会的票一点都不好玩，你要玩啥，你说
2: 你要玩啥，人家有人买了很多东西在那边消费了很多，
3: 对、啊、有人玩的也很开心啊，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嘛、
2: 嗯、
3: 对吧。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问大家，大家有没有这个去这五一假期都干嘛去了，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然后大家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去了泉州，
2: 哦，泉州也，但泉州应该人特别多吧。
3: 嗯，他说泉州4天，半城烟火半城仙。
2: 我最近是有一点想再去一趟泉州、
3: 嗯、是不是，
2: 对，
3: 泉州确实不错。还有朋友他说五一就一天的假期，但是我没闲着，我去了九江太乙公路江西72拐，您说那个弯道特别的多、
2: 哦、
3: 是不是，嗯，景色非常的漂亮。还有朋友他说平时一个礼拜6天去爱西湖上班，五一也是带着孩子，每天带着孩子去爱西湖，感觉五步蛇都咬不死我，为什么
2: 不要
3: 乱讲话，
2: 没有逃出，
3: 太熟悉了，是不是
2: 没有逃出那个爱西湖那个圈子。
3: 还有朋友他说趁着五一假期给宝宝在老家做了满月酒，一群亲朋好友过来给宝宝送祝福，虽然很累但是很有意义啊。
2: 嗯，
3: 给我看一下照片撒。快点，
2: 你是要看酒的照片还是宝宝？
3: 肯定是看酒，
2: 说清楚，
3: 没有看宝宝。要看一下宝宝照片，快点发给我好不好。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有朋友他说、
2: 嗯、
3: 消失的人我去看了，整部片子环环相扣，所有出的事情都连在了一起，中间确实有一个镜头是要叫出了声，哎，很可怕。然后其他我就觉得还好，不是很惊悚，值得去看。给阿妈的情书应该是重映吧，网上可以看得到吧，应该，嗯，确实蛮感人的，很催泪。 OK， 另外还有朋友他说他说我昨天去看了消失的人，在电影院乖叫，哎，有那么可怕啊。
2: 他们有一些镜头很可怕，有一些场面很吓人。
3: 真假的，
2: 那个周凡说邱泽在里面砍人的那个段落很可怕、
3: 啊、还有砍人，
2: 对对对，
3: 算算我读口播震惊一下啊。这个奈斯伊美与美同行，我是奈斯伊美的推荐官塞纳、
2: 嗯、
3: 咱们的老朋友奈斯伊美重磅回归了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奈斯这两个字，奈何的奈，丝滑的丝，然后可以扫码入群解锁很多的福利。我们来跟大家浅谈一下这个福利有哪些啊，里面包含就是 NASA 的话就是它就是有一些叫就是让大家变漂亮的一些功能，对不对、
2: 嗯、
3: 然后包括像超透白 2.0 AOPT 黄金超光子全模式，还有修丽可的瀑布水疗，这是三大夏季护肤爆品。然后呢全部归在了透白宠粉卡美美上线当中，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包这个卡的话就可以得到以上的这个服务。
2: 对，
3: 它原价要卖到1194元，现在入群专享价只要398块钱。想了解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关键词奈斯两个字、
2: 嗯、
3: 奈是奈何的奈，斯是丝滑的丝，奈斯两个字就可以进群解锁更多的福利，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是的，
3: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他变
2: 美了之后又可以出去玩，
3: 肯定的喽，
2: 是吧？
3: 我跟你讲，哎，就是到时候我觉得高低得让他们那个什么，他们那个工作人员来上一下我们节目，问问他就夏天护肤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让大家避免那个被晒伤啊、
2: 哦、
3: 变丑啊什么之类的。
2: 对对对，
3: 就大家有任何需求也可以直接这个输入奈斯两个字，
2: 没错，
3: 去详细的咨询。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2: 没错，
3: 有朋友他说五一假期哪儿也没去，老公从国外回来陪我过生日，跟大宝的关系如胶似漆，一个是老公一个是灵魂伴侣，哎，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最幸福的女人。所以就是
2: 爱人从国外回来专门给他过生日，
3: 是是是，
2: 嗯，
3: 啊、哦，有朋友他说给阿妈的情书不是重映，4月底
2: 在，对，他不是重映的
3: 电影、
2: 啊，
3: 广东点映，5月3号全国上映，已经看过普通话版，准备再去看一遍潮汕话版的。
2: 他们说一定要看潮汕话版，而且大家要在买票的时候，如果他写的是原版，大家其实也是要多一个心眼，因为有的时候他放原版是普通话，
3: 哦、对，可以去问一下。
2: 对，当然现在好像排片不是很多。
3: 奈是奈何的奈，
2: 无可奈何的那个奈。
3: 丝是头发
2: 丝绸
3: 的
2: 丝，
3: 一丝一丝的丝。
2: 一丝不挂的丝，会写了不？
3: 哦，那会了。你不早说。别说错啊，宝宝们。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这个五一假期都干嘛啦？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嗯、买豫章雅集的朋友输入的是数字 1, 阿拉伯数字一，好不好？
2: 对对对，不要说豫章了啊。嗯
3: 有一个朋友先发了奶丝
2: 哦，对我看到了，
3: 会发奶丝，奶丝忍耐忍耐，他说好的知道了，然后又

0: 啊，忍耐的耐，无奈的耐。
1: 哎 无可奈何，先懂我们的心情吧，就这种感觉。
0: 哎呀，真的是好累。说了豫章雅集书数字一，仅说豫章宴，那是同一件事儿吗？
1: 聊不聊得成你们？
0: 哎，算了算了，跟你们生气那气都生没完，我跟你说吧。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说五一假期的时候陪孩子就是在家里面玩，在楼下玩，在楼下玩，在家里面玩，总之就是玩玩玩，但是很轻松，也比较快乐吧。出去玩比较辛苦，孩子还比较小，
1: 哦。
0: 对。然后另外还有朋友他说，一定要看潮汕话的版本，一定要看潮汕话的版本。OK，
1: 对对
0: 好，知
1: 对，
0: 道了知道
1: 但
0: 了。
1: 是现在可能排片不多，如果要看的话，要真的看缘分吧。
0: 是是是，肯定的。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问问大家，大家假期都去哪玩了？哎，我跟你们说，哎，就是因为我去那个地方，不是距离武夷山大概有20-30公里吧的路嘛，完了之后呢，其实我们还就是浅去了一下武夷山的旅游景区的下面，就
1: 到底
0: 没
1: 是
0: 有
1: 在
0: 上，
1: 哪里？
0: 没有到山上，因为山上据说人太多了，而且我也不想爬山。但我们去了那个宋街，就是你知道每一个旅游景区都有一条非
1: ，OK，
0: 常
1: 一
0: 商业
1: 老
0: 化
1: 所
0: 的
1: 谓老
0: 街，
1: 街。
0: 对，但是非常不老，很新鲜的街。完了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就是总之两个字无聊。你知道为什么要去吗？就是有一个朋友，就是我们准备再住一天嘛，因为本来一开始想说呢，5月1号去。一号住一天，二号住一天，三号就回来嘛。然后后来我们最终决定4号回来，所以呢又多出了一天的时间。我朋友就说："哎，我们出去溜达溜达吧。"我在网上看说宋街有好多好吃的，我就跟他说，因为我去年有去过宋街，我说宋街我就觉得很一般，但是呢那边有那个就是大红袍的冰激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但是要买对，就是它有一些嘎嘎子的那个就不行。完之后他就说："那去一下了。"我说："真的不好玩。"后来是说好，那你们说去哪？我说那我随便逛一逛。完了之后到了附近之后，我说那我们就去宋街吧，因为就是你也知道他心里面挂着那个，不然宋街就变成了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白月光。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去吧。后来呢，他就回来，他说哇，还是这边好。我们住的那个民宿哦，我跟大家讲，我们住那个民宿可好了，就是那个民宿它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一般，就是外观看的就是个村房的感觉，也不是什么，但是里面很干净，这是第一。然后第二点呢，就是他们的下面就是小溪，你就可以下去玩。
1: 你说就是在民宿的门口吗？
0: 就在门口。然后非常好，就是它的正对面那个山上全部都是种的茶树。
1: 茶园。
0: 对，它是茶园。这家它不是一个民宿，它叫做，完了完了。辉祥茶社，辉是辉煌的辉，祥的话是辉祥的祥。你也知
1: 道福
0: 建人
1: 讲不清楚的辉煌，
0: 对，你也知道福建人呐。
1: 辉祥。
0: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网上订，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原来他们家有一个很大的茶厂。他们家有一个茶叶厂，然后这个民宿呢，其实它是原来是用来接待客户用的，因为
1: 接待茶商的，
0: 对，它是比较大的一个茶商。然后后来呢，他的儿子为了跟他爸爸要零花钱，他的爸爸不是他的儿子从高一开始，他的儿子从高一开始就不再跟他爸要零花钱，他说爸爸能不能就是给我一些这个赚钱的机会。然后他的儿子现在还在上大学当中，然后上大学阶段的话，他们家是2021年这个民宿建成的。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爸爸给他一个那个供货价格，然后他儿子在网上把这个他的民宿给卖出去。
1: 所以民宿实际的经营者是他的儿子。
0: 对，实际经营者是他的儿子。但是我觉得很舒服一点是什么，就是他的洗发水很好，沐浴露很好，这个我觉得很难得。然后再有一个，他床单被套真的很好。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民宿我觉得达不到这一点。如果大家去住的话，就可以去试试看。当然，它是一个小小的民宿，好像只有7间房还是8间房的样子吧。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
1: 是的，五一大家都干了什么？来分享一下吧。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女人最好的状态是悦己，不是跟风，不是讨好，而是认真的爱自己。而悦己之路需要一份安心而真诚的陪伴。奈斯医美，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奈斯医美，用真诚陪伴您每一次蜕变。奈斯医美，让美丽更安心，让信任更长久。奈斯医美，与美同行。
3: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2: 这里 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德高数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0: 定期呢查血压、血糖、血脂、脑功能，早发现问题早干预。家人呢陪老人按时体检，收好检查报告，记住服药的剂量和时间，不要漏服、错服药物。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疗科副主任熊晶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老人说话含糊、走路不稳、记忆力骤降，立即就医。换季呢是病情的波动期，早检查早安心。
1: 怎么办哦？他们没有找到辉翔茶社，但是真的有啦。
0: 他有经营平台吗？或者是在哪？你是在哪里订到的？
1: 是别人订的
0: 哦。或者他有可能没有放在平台上预定。
1: 哎，我把电话号码发给大家。
0: 会不会有可能？
1: 我们还在那边买了茶叶，他们家茶叶也还不错
0: 哦，
1: 就是那种自己的厂子。我们还去他们厂子去参观嘞。
0: 参观茶厂啊？
1: 嗯，
0: 我二年级做的事
1: 啊。真假的？哎，那你我跟你说啊，就是他们种的那，因为他们种的那个茶叶就在他们民宿的对面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是有一天上午的时候，我们就起来之后就哎去他们那个茶山当中看一看，正好他们现在正好是那个采茶的季节。
0: 哦，你有去采吗？
1: 我没有采。
0: 为什么不去采啊？
1: 他不让。
0: 哦，
1: 没有，因为我大概试探性的问一下，他说我们那个，
0: 他可能要求有一定的要求，
1: 工作量很大很密集，就没有办法带你们玩儿这样。
0: 嗯，
1: 他可能也看出来我是在玩了，其实我是认真的。然后那个他们刚刚采过茶叶的那个茶树，
0: 嗯，
1: 趴上面去闻，非常浓郁的茶香。
0: 那肯定啊。因为
1: 你
0: 包括你采完之后，你的手上也是茶香
1: 啊，你都闻过。
0: 虽然它其实是那个，怎么说呢，是一种生味儿，
1: 嗯，
0: 就是树就植物的味道，
1: 对对对，
0: 但是就是有那个
1: 茶
0: 香透出来，就你采完之后，
1: 可好，
0: 但是采完茶之后手指是黑的，
1: 哦，是黑的，是不是？
0: 对，
1: 哦，那样是吧？还好我没采，还好我没采，所以就是我觉得可棒了啊！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找一找啊。
0: 嗯，
1: 他没找着，是不是？没找着的话，就是缘分没到啊。你过两天，等我给你那个什么。等我给你找一找他的那个联系方式。有朋友说没搜到，哎，娜娜子，福建真的是南昌的后花园。我去年五一去的泰宁，今年又听王晶去的永安，人都不多，但好吃又不宰人，有独特的地理风光逛。对呀，可好了。
0: 我跟你讲，永安真的是一个很宝藏的地方，
1: 是不是？
0: 它真的没什么人，而且它的东西真的好吃。
1: 永安是不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去了小贵、东升岛，去了顺德，除了堵车其他都还好。嗯，有一些热门地方肯定会堵车。
0: 哦，有人在百度地图搜到了那个民宿，
1: 是不是？
0: 大家自己去搜一搜，看看如何预定吧。
1: 奈斯的奈是无可奈何的奈，斯是、哎、一丝不挂的斯，
0: 奈就是奈何桥的奈，
1: 上面一个人字头的那个奈宝宝，别说错了啊，不然没有办法那个，
0: 嗯，
1: 那个什么，
0: 获得那个进群的方法啊。
1: 对，获得进群的方法。五一去了汕头，三天吃了20多顿，咋吃的？三天吃20顿？
0: 因为他们好像有些东西是要凌晨去吃。
1: 什么东西要凌晨吃、啊？
0: 他们比如说他们去潮汕吃那个什么杀猪，
1: 哦，
0: 杀猪的那个什么杀猪菜或者杀猪汤啊什么的、
1: 哦，
0: 就要凌晨去才最新鲜。
1: 因为他们刚刚那个杀完猪，是不是？还有朋友说，2号、3号开车跟老公、孩子、妈妈去了20年前我的大学母校玩了2天，去那座城市逛了一下，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城市变化也太大了吧，越来越好了。打算9月底校庆再去一趟，辅导员说还要送我纪念品哦。
0: 校庆邀请你了吧，你就去一趟。
1: 还有朋友他说跟亲戚一起带2个孩子在安吉玩了2天，在桐庐亲戚家玩了3天，孩子最开心的事情是小溪玩水，我摘了树莓、野草莓、笋子还有蕨菜。
0: 可是你如果像你很喜欢小溪的话，我觉得桐庐应该很适合你。
1: 桐庐是不是？你像我这次去到的那个就是武夷山的大安园可好了、
0: 嗯、
1: 就是他的那个就
0: OK
1: 就很好。民宿电话可以给一下吗？我晚一点好不好，晚一点给大家。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五一没有出省也没有出市，休息了几天，选了一天去叔叔农场摘野生的桑葚。叔叔的农场我没有这样的叔叔。还有琵琶，还有摘桑叶，捡各种蛋。怎么会有捡各种蛋的？
0: 这琵琶树也太矮了吧，怎么会有这么小的琵琶树哦？
1: 矮吗？
0: 因为我们家以前的琵琶树是很高的，我们家以前摘琵琶要用钩子的，我们伸手是摘不到的。
1: 哦，啊，真的啊？
0: 要么就爬上去。
1: OK。
0: 嗯，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是的。
1: 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旅游想去远一点的地方，可以了解一下那个
0: 多远，
1: 哎，新疆，
0: 哦，
1: 去往新疆逛一逛看。然后因为新疆的春天非常的漂亮嘛，虽然可能已经立夏了，
0: 嗯，
1: 但是有一些地方他们的这种就是温度啊，
0: 对对对，
1: 它的气候状态可能还没有进入到夏天的状态，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去到这个新疆的北疆看一看赛里木湖，看看蓝湖雪

0: 山花海交织的那种仙境的话，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就是新疆的北部这两个字，北疆，大家可以扫码进群，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了解一下。
1: 没错，
0: 因为这个赛里木湖非常的漂亮，还有包括像给大家在那儿安排了这种专属的旅拍，还有这个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包括像这个什么天山天池啊，果子沟大桥啊，六星街呀，反正都给大家安排了。整个的这个行程，我们也给大家就是安排的非常丰富的这种服务，比如说2+1陆地头等舱、皇家座驾，就这种大巴车都是很舒适的。它是160度可调的航空座椅 ，USB 充电口，然后有热水供应。另外给大家安排了两个晚上携程4钻酒店，三个晚上的3钻酒店，就是反正就很舒服吧。
1: 对对对，
0: 烤包子、羊肉串，然后到什么新疆歌舞宴、花儿宴，非常的丰富，好吃的又特别的多。所以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出发的日期，5月14号，
1: 对，
0: 26号陆续出发，
1: 就下礼拜哦。
0: 对，就下周，它有不同的这个价格安排哦，因为它就是有双卧的，也有双飞的。反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1: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吧。
0: 哎，根据需求可以了解一下，3699元每人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疆这两个字。
1: 对，
0: 详细的行程可以了解一下，电话是18070219478，有任何问题的话，大家就可以去添加一下小助理的那个微信，然后就可以详细咨询一下他吧。
1: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就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大家都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有没有什么见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有朋友他说5天上了47节课，
1: 啊，
0: 第一天8节，第二天7节，第三天7节，第四天7节，
1: 在哪里上课？
0: 全是羽毛球，1对2、1对3、1对4羽毛球。
1: 教练是吧？
0: 教练。哦。然后还有朋友说丝。是土豆丝，萝卜丝的丝，这回记住了不？丝，大家都替我们着急。
1: 哦，好好好。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1: 有人说五一甚至没有出红谷滩，
0: 哈，
1: 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平时工作太忙了，就趁着放假就约朋友打网球、打羽毛球、打篮球、游泳。用最近流行的梗来说呢，就是这一段时间主要是训练，把我的身体状态恢复到最佳。
0: OK， 还有朋友他说，最近每天早上醒来的某个瞬间，我都会在心里面爆发“好无聊哦”的感慨。
1: 我们说放假期间哦，
0: 放假期间没出去玩就觉得有点无聊。
1: 我是1号的时候有去朋友家里，因为朋友其实很早以前就搬家了，一直说让大家去家里玩，然后就一直挨到五一我们才去。
0: 是的，是的。
1: 然后2号呢，因为一整天我都有事儿，然后下午就去跟朋友们汇合去了黄石
0: 啊。
1: 然后黄石这个地方呢，怎么说呢？
0: 怎么说？
1: 因为在我去之前，他们在第一天的时候就去了那个很著名的那个什么矿坑，它有个那个井下探幽，
0: 所以你没去？
1: 我没去井下探幽。后来我听说之后，我也觉得说庆幸自己没有去，
0: 有点无聊。
1: 因为徐杰说我对自己认知很清醒，我搞不了这个，我就在上面等你们，然后其他人全下去了。
0: 他就是要在旁边喝个咖啡。
1: 但是因为那天下雨天，
0: 哦，
1: 那个下井下矿井呢，要走96级台阶，
0: 哇，又滑又湿，感觉。
1: 对，就湿湿滑滑，而且那个台阶你也想得到，去矿井下面应该蛮陡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呢，那个悠悠上来就盯着自己的脚说：“你看他在抖，他在发抖。”然后他们觉得说井下什么都没有，就真的是矿井
0: 哦，就只是去看一下。
1: 对，
0: 嗯，
1: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乐趣不够高。
0: OK，
1: 对
0: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问问大家在五一假期期间都做了什么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
0: 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从一楼装饰公司，然后正在进行24周年庆典的活动。然后我们潮台969联合从一楼重磅推出了换新家装季的品质加码活动，还有1000万补贴，直接补贴到每一个业主身上，然后一口价拎包入住，含全房家私定制柜，然后包括像灯具、窗帘、厨房四件套等等，全部都会有。因为从一楼目前已经在我们江西家装市场有24年的时间了，人家真是一步一个脚印，不停的研发升级。
1: 是的。
0: 现在呢，人家讲究什么？人家叫做靠谱交付。
1: 对，
0: 就
1: 是
0: 交在你手上，
1: 对于品质的要求是更高一些的。
0: 对，
1: 就如果没有达到你的品质，或者是他们要求的品质，就是宁愿晚一些的话，也不会说为了赶工期什么的。
0: 是是是。对。
1: 对，
0: 所以就是他们是靠谱交付。所以不管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交付最后你看到的也好，还是你之前没有看到的什么选材、施工、服务啊，包括设计啊等等，其实呢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什么墙里的墙外的内容，人家有24年的供应链优势。
1: 对，
0: 24年就是大家 可以看，你比如说你
1: 这供应链优势很明显嘛，就是这么多年大家建立起的关系，总是可以给更多的消费者带来一些实惠。
0: 对，你比如说你去建材市场看到那个价格一样一样的东西，可能比你的更好，人家那边的价格就会更便宜一点，所以这是供应链优势。而且呢，是专属于我们潮台九六九听众的福利，就是如果你下定的话，会再送价值5399元的慕斯床垫，但是这个呢限量50户，只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才有，先到先得啊，省心省钱不踩坑。

0: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装修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详细的了解一下，给客服脑缴纳9.9，可以锁定优惠政策。这九块九你不装就可以退给你啊，因为它主要是为了锁定这个价值5000多块钱的这个木质床垫。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反正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问一下客服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装修两个字。
1: 嗯，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没有
1: 五一玩了啥，
0: 出去玩啊。
1: 对，
0: 宝宝，新疆北部的北疆这两个字两个字你就输入北疆就好了啊，宝宝。
1: 你是在闹对不对？闹的吧。
0: 哎呦，宝宝，
1: 输入个新疆北部
0: 就输入北疆这两个字，因为好多朋友他那个就是打字打经常打错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有在说，他说娜娜子有没有推荐附近遛娃好去处，最好是有小溪玩水的。
1: 没领呗，
0: 进出要多近难。对啊，就是没领呗。
1: 上没领，
0: 没领的月亮弯喽。我自己觉得，反正我自己觉得很开心。
1: 嗯，
0: 五一豫章雅集有人去吗？好不好玩？哇，今天是
1: 有挺
0: 多
1: 人去说，
0: 跟我们反馈
1: 说很
0: 好，
1: 很多人说那个妆造师和化妆师都很厉害。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东西也挺好吃的。反正我觉得这个你自己去体验了才知道，
0: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你有的人觉得好，有人觉得不好。
1: 就
0: 像
1: 那个文博会，有人觉得说挺好玩的，
0: 有
1: 很多东西可以买，有人觉得很无聊。
0: 是是，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嗯，呼叫塞纳求武夷山大安源民宿名字，好吃的饭店名字，谢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个人对于出去玩出去吃要求没有像大家那么高的，如果是要求特别高的朋友们，
1: 你要求
0: 不
1: 高吗？
0: 其实我要求蛮高的，但是因为我就觉得说可能就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吧，就是
1: 我跟你说，我们在那个黄石第一天我不是没去吗，他们第一天晚上就去了一家叫做盼盼烧烤的店。
0: 哦，
1: 然后呢他们就惊为天人，在群里发那个照片，
0: 是好吃，是不是
1: 说哇这个牛肉绝了，超级好吃。
0: 哦，
1: 然后就对那个烧烤他们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好印象。然后第二天呢他们就去吃，在黄石有一道很知名的菜叫做烧鱼嘴。
0: 哦，
1: 就是很多店都有这道菜，
0: 就好吃。
1: 然后就去了当地最所谓最知名的一家店吃烧鱼嘴。
0: 嗯，
1: 然后吃，我想说怎么一片沉默啊，
0: 不好吃
1: 你说真的不好吃
0: 我跟你说人就是这样，有的人觉得好吃，有人觉得不好吃。
1: 然后他们就等待我那天抵达之后，他们说我们在这等你，等你来尝一下之后我们再换地方。
0: 啊，
1: 然后我就去吃，因为那个烧鱼嘴看起来真的蛮好吃的样子。然后我就吃了一块，我想说嗯，就是普通的烧鱼头的味道。
0: OK，
1: 但那家店的菜有个特点呢，
0: 嗯，
1: 越吃越难吃就是我只夹了一块鱼嘴，然后越吃，我想说这怎么越吃越难吃啊，
0: 怎么会这样啊。
1: 他们说其他菜也是越吃越难吃包括我们前一天吃的烧烤牛肉之后
0: 越
1: 吃越难
0: 吃
1: 我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但我跟你说，后来我们就在那个大安源的一个叫小江村的那个地方，江是那个就是琼浆玉液的江，然后在小江村吃的一家那个，哎呀我跟你说你别提了，射牛的人先享受世界，家人们。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个小江，这叫什么小江农家，我还给大家拍了照片，真的很好吃，就是那种小炒，但是每个菜都做的巨好吃，就那种很农家那个小炒。但是我跟大家说，大安源它也是属于闽北地区，然后靠近江西比较近，所以很辣，就是不是说闽南菜。
1: 那跟永安差不多，永安也挺辣的。
0: 巨好吃这家餐厅，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家餐厅的吗？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告诉没，哎，这段不放广告也行吧？
1: 可以啊，
0: 看一下啊，我不放也行。
1: 可以，
0: 不放也行的话，那我播个口播，家人们。你也知道自己的口播，
1: 他们诈骗，诈骗的，他们说。
0: 我宝，你听我说，你要不要买散粉？你就说，你要不要买
1: 散
0: 粉？
1: 我不要。
0: 对啊，你像我们经常化妆的漂亮哦，我忘记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我在这边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1: 不是啊。
0: 就是2026年，今年是2026年，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对。2026年5月。几号？六
1: 号。
0: 几号
1: 起啊？
0: 对，
1: 你要干嘛？
0: 就是你别管几号了，2026年就是我的美丽元年。
1: 美丽元年，
0: 记住哦。
1: 干嘛？你要开始化妆哦？
0: 不，你化妆不化妆？
1: 你要干嘛？
0: 美丽啊！
1: 你要去奈斯啊？
0: 哎，别提了，美，咱就说，就是变好看，变美丽。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发现事我也读完口播跟大家说，怎么口播有这么多事要说后面？咱们经常化妆的女生都知道。早上刚刚化好那个清透底妆，哎，没过两个小时你就开始出油脱妆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嗯，
0: 咱们想打造一个精致伪素颜，结果呢补妆越补越厚，越厚越补，越补越厚，皮肤都跟着闷痘啊，闷闭口啊。如果想要解决这个日常化妆的问题，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定妆界的常青树，就是纪梵希4宫格散粉。有了它之后呢，底妆从此稳稳当当。对对对，我有这个，
1: 我上次上大家给我看过的那个。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王青青说这什么啊，这什么啊？散粉的话平时要卖到590，然后今天大牌美妆 破价福利，给大家价格是拍一得二，299直接带走两个正装，299块钱。